那刚才从早辈叫你叫子，你子今个老么早辈叫多叫菜，叫个叫粥，种多光多龙，叫龙么错，说了错错了。用些到在说了老龙早辈都说东叫鸟粥弄了，我有了心机鸟粥弄了，人家粥弄完铺弄地搞粥，路卷里向阿切能搞粥。天下子找好路高领度设计找弄哪来各地方法出啊将用时和路铁晒更高容高应在模式呀路高领度设计得多啊将用时和头了指导高古碑将领导了找到路易经脑或者莫给龙宝给了出生马上要到路高领先脑报道点或者应龙宝猛了的在这里哈，帮手都老老用，那那这些更高了。一些人的背景呢，就是说了要当天气到对面都明月，老要摸地朝高端把到明月那，只还不要找着弄老要忙碌。他看到了要到天气对面都明月，这在绕对毛搞少少少老那，才找个八到找路的几天。各地方法出啊，弄那边了星期，要找人都少动脚呢，动来少动脚，工把刀啊，修筑把绳，修个车啊，给老人到找路包路他，要叫了他到手或手脚到背，今天叫谁说了怎么弄贴？原来我们的那背说了哈，谁叫去给老人弄找一家筑把绳，我们的找大家我家筑把绳了，背嘛哈，大家老星期的话。